0: 次消费，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。
1: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，自带空调那种清凉；去西江千户苗寨，喝蓝门酒，吃长桌宴，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，还有荔波小七孔，水是绿的，风是甜的，随手一拍都出片。
0: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，躺着都行。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，一晚西江特色客栈，推开窗就是美景。美团只有20个名额，首漫无，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、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贵州，跟我们出游，那是真省心。

有人还在犹豫，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。二手港车，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。为什么？因为性价比太高了，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。车况好不怕比，价格低不等人，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。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，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，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。港车驾到，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，锁定你的专属车源。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，港车驾到，省钱有料。

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4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，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，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惠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

0: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？一年只开放4个月。
1: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，悬崖峭壁，六月飞雪，一天穿越四季，
0: 换乘7座小车直抵天山脊梁，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，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，
1: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，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，定格最蓝的蓝，
0: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，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，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，
1: 双飞8天，升级2晚5钻酒店，全程豪华2+1头等舱大巴，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。
0: 6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，咱们独库公路见。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，贵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相似的形状，也许是不同的语气，时间不停地转动，一圈一圈都在变换。

0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！
1: 哇，大牌呀、啊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0: 才不，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舒马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路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徽州电台9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徽州电台9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听见了吗？这是大笨钟的悠扬回响。听见了吗？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，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。今年暑假，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。
3: 踏上伦敦，漫步泰晤士河，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，走进牛津、剑桥，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，入住百年名校，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，不仅收获证书，更收获成长。
2: 世界很大，不如亲赴一场。17天15晚英国游学，2026年暑假，徽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。
3: 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，回复英国预约抢位，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。

0: 间闯进了贼，同舟相爱的一切。
1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，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2: 徽州电台清肝大环线五月六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八天，一路向西，二加一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敦煌连住两晚四钻高标酒店。
1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2: 咨询抢位热线4006770816，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，回复清肝了解详情。
1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3: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，徽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，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，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。
4: 第一站穿越北京，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，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，攀登万里长城，感受山河壮阔，漫步北京大学，对话百年学府。国潮正当时，我们带你看京剧、画脸谱、逛胡同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。
3: 第二站陕县西安，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，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，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，还能做

0: 好友话题引，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。
1: 第三站，湾区少年闯中原。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，我们不走马观花，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，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，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。
0: 三条宝藏线路，一段奇妙旅程。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，
1: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。

0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！
1: 哇，大牌呀、啊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0: 才不，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。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！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款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徽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听见了吗？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。听见了吗？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，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。今年暑假，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。
3: 踏上伦敦，漫步泰晤士河，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，走进牛津、剑桥，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，入住百年名校，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，不仅收获证书，更收获成长。
2: 世界很大，不如亲赴一场。17天15晚英国游学，2026年暑假，徽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。
3: 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，回复英国预约抢位，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。

0: 最美公路吗？一年只开放四个月。
1: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，悬崖峭壁，六月飞雪，一天穿越四季，
0: 换乘七渡小车直抵天山脊梁，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，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，
1: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，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，定格最蓝的蓝，
0: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，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，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，
1: 双飞八天，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全程豪华2+1头等舱大巴，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。
0: 六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，咱们独库公路见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、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2: 有人还在犹豫，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。二手港车，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。为什么？因为性价比太高了，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。车况好不怕比，价格低不等人。同样的车，价格省出一大截。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。港车北上，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。你看上的那一台，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。港车驾到，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，锁定你的专属车源。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，港车驾到，省钱有料。
3: 至于那微红的光，随着风忽明忽灭。
4: 你问自己，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李斯花边呢？

眼。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，好冻。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。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转机。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
0: 瞬间，盯着电脑屏幕，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我跟你说，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。大清早，天安门广场看升旗，然后去故宫慢慢逛，红墙、黄瓦、石板路，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。坐黄包车，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。天坛公园里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，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，没人笑话你。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，昆明湖的船慢慢摇，时间在这儿不值钱。
1: 北京，
2: 哈，这不就来了？
1: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，双飞五天纯玩团，加开六月团期，真纯玩零自费，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。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，哇，还是四万连住，北京烤鸭，东来舍涮羊肉，嗯，简简单单又一餐。
0: 去北京吧，给自己放个假，五天刚刚好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北京了解详情。
3: 嘿，是你吗？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，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。
0: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，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，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，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。没有购物店，没有二次消费，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。
3: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，自带空调那种清凉，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，吃长桌宴，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，还有荔波小气口，水是绿的，风是甜的，随手一拍都出片。
0: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，躺着都行。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，一晚西江特色客栈，推开窗就是美景。美团只有20个名额，首漫无，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。
3: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，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贵州，跟我们出游，那是真省心。

0: 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！
1: 哇，大牌呀、啊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0: 才不，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款美妆、潮流奢华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徽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，徽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，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，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。
3: 第一站穿越北京，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，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，攀登万里长城，感受山河壮阔，漫步北京大学，对话百年学府。国潮正当时，我们带你看京剧、画脸谱、逛胡同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。
2: 第二站陕西西安，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，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，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，还能做陶俑画皮影，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。
3: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，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，我们不走马观花，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，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，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。
2: 三条宝藏线路，一段奇妙旅程。微信公众号徽州音乐广播、徽州电台988，回复暑假，
3: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。
4: 破坏国家电信电力广电设施，必遭严惩。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钻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两晚5钻酒店。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正经。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塔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，随你挑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听见了吗？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。听见了吗？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，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。今年暑假，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。
1: 踏上伦敦，漫步泰晤士河，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，走进牛津、剑桥，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，入住百年名校，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，不仅收获证书，更收获成长。
0: 世界很大，不如亲赴一场。17天15晚英国游学，2026年暑假，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英国预约抢位，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。

0: 嘿，是你吗？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，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。
1: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，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，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，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。没有购物店，没有二次消费，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。
0: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，自带空调那种清凉，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，吃长桌宴酸汤鱼，让你连干三碗饭。还有荔波小气孔，水是绿的，风是甜的，随手一拍都出片。
1: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，躺着都行。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，一晚西江特色客栈，推开窗就是美景。美团只有20个名额，首漫无，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，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贵州，跟我们出游，那是真省心。
2: 西行史诗，震撼启程。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
1: 17天，穿越南北疆全景，不是普通专列，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，独立卫浴不换铺，大件行李放车上。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、那拉提草原绿、独库公路一日四季、倒喀什古城逛夜市、帕米尔高原追雄鹰、香妃园里听传奇、吃布尔津冷水鱼宴、塔县牦牛肉火锅、整只烤全羊、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、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。
2: 团期6月17号、7月5号，仅此两趟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惠州音乐广播，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。
3: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，用史诗装点相册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有一些行驶压力，如果您赶时间，请及时更换路线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嘿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2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1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。
2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震惊。
1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2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1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2: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，随你挑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3: 有人还在犹豫，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。二手港车，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。为什么？因为性价比太高了，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。车况好不怕比，价格低不等人。同样的车，价格省出一大截。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，港车北上，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，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。港车驾到，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，锁定你的专属车源。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，港车驾到，省钱有料。
4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
倡导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，倡导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，倡导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

0: 瞬间，盯着电脑屏幕，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我跟你说，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。大清早，天安门广场看升旗，然后去故宫慢慢逛，红墙、黄瓦、石板路，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。坐黄包车，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。天坛公园里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，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，没人笑话你。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，昆明湖的船慢慢摇，时间在这儿不值钱。
1: 北京，哈，
2: 这不就来了？
1: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，双飞五天春玩团加开六月团期，真纯玩零自费，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。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，哇，还是四万连住，北京烤鸭，东来顺涮羊肉，嗯，简简单单又一餐。
0: 去北京吧，给自己放个假，五天刚刚好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北京了解详情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金山大道，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机场路，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，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，但未造成拥堵，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，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，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，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4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惠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

0: 西行史诗，震撼启程。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
1: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，不是普通专列，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，独立卫浴不换铺，大件行李放车上，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、那拉提草原绿、独库公路一日四季、倒喀什古城逛夜市、帕米尔高原追雄鹰、香妃园里听传奇、吃布尔津冷水鱼宴、塔县牦牛肉火锅、整只烤全羊，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，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。
0: 团期6月17号、7月5号，仅此两趟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、惠州音乐广播，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。
2: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，用史诗装点相册。

0: 988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车辆行驶缓慢，没有拥堵情况，请您按秩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，质感也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连素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3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，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2: 惠州电台青甘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1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2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青甘了解详情。
3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4: 军民同创双拥模范城，携手共建幸福惠州。

0: 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？一年只开放四个月。
1: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，悬崖峭壁，六月飞雪，一天穿越四季，
0: 换乘七座小车，直抵天山脊梁，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，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，
1: 赛里木湖，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，为你安排帆船破浪，湖边旅拍，定格最蓝的蓝。
0: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，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，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，
1: 双飞八天，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全程豪华2+1头等舱大巴，七座小车，穿越独库公路。
0: 六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，咱们独库公路见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，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0: 988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新河大道从下新路到茶山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从茶山北路到下新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虽未造成拥堵，但行驶速度较慢，请您特别留意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有人还在犹豫，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。二手港车，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。为什么？因为性价比太高了，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。车况好不怕比，价格低不等人，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。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，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，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。港车驾到，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，锁定你的专属车源。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，港车驾到，省钱有料。
2: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。
3: 国家富强，民族振兴，人民幸福，国家好，民族好，大家才会好。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灵芝还升级，两晚五钻酒店。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转机。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，随你挑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
0: 988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滨江东路从东江边绿道到新建路，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人民四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车辆慢速行驶中，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有人还在犹豫，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。二手港车，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。为什么？因为性价比太高了，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。车况好不怕比，价格低不等人。同样的车，价格省出一大截。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，港车北上，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，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。港车驾到，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，锁定你的专属车源。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，港车驾到，省钱有料。
2: 嘿，是你吗？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，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。
3: 别让收藏夹吃灰啦，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，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，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。没有购物店，没有二次消费，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啦。
2: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，自带空调那种清凉，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，吃长桌宴，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，还有荔波小气口，水是绿的，风是甜的，随手一拍都出片。
3: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，躺着都行。住3晚高标4散酒店，1晚西江特色客栈，推开窗就是美景。美团只有20个名额，首漫无，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。
2: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，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贵州，跟我们出游，那是真省心。

0: 年只开放四个月。
1: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，悬崖峭壁，六月飞雪，一天穿越四季，
0: 换乘七度小车直抵天山脊梁，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，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，
1: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，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，定格最蓝的蓝，
0: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，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，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，
1: 双飞八天，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全程豪华2+1头等舱大巴，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。
0: 六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，咱们独库公路见！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，贵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金山大道，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长湖东路，从惠州大道到金山大道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0公里。从金山大道到江东大道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车流量适中，但是行驶比较缓慢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。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2: 惠州电台青甘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1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2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青甘了解详情。
1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3: 听见了吗？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。听见了吗？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，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。今年暑假，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。
4: 踏上伦敦，漫步泰晤士河，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，走进牛津、剑桥，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，入住百年名校，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，不仅收获证书，更收获成长。
3: 世界很大，不如亲赴一场。17天15晚英国游学，2026年暑假，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。
4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英国预约抢位，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体育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长湖东路，从金山大道到江东大道，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从惠州大道到金山大道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车流缓慢，但没有造成拥堵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4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，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，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惠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
2: 你我多一份自觉，城市多一份整洁。

0: 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，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，
1: 双飞八天，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全程豪华二加一头等舱大巴，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。
0: 六月跟贵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，咱们独库公路见。微信公众号贵州音乐广播贵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2: 有人还在犹豫，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。二手港车，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。为什么？因为性价比太高了，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。车况好不怕比，价格低不等人。同样的车，价格省出一大截。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，港车北上，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，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。港车驾到，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，锁定你的专属车源。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，港车驾到，省钱有料。

988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长湖东路从惠州大道到金山大道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从金山大道到江东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南岸路从演达大道到演达大道辅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

0: 是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，请小心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，质感也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舒马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路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3: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，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
4: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，不是普通专列，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，独立卫浴不换铺，大件行李放车上，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、那拉提草原绿、独库公路一日四季、倒喀什古城逛夜市、帕米尔高原追雄鹰、香妃园里听传奇、吃布尔津冷水鱼宴、塔县牦牛肉火锅、整只烤全羊，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，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，
3: 团期6月17号、7月5号，仅此两趟。
4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惠州音乐广播，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。
5: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，用史诗装点相册。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。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正经。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，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2: 有人还在犹豫，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。二手港车，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。为什么？因为性价比太高了，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。车况好不怕比，价格低不等人。同样的车，价格省出一大截。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，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，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。港车驾到，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，锁定你的专属车源。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，港车驾到，省钱有料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金山大道从东平大道到金山大道南段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有一些行驶压力，如果您赶时间，请及时更换路线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听见了吗？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。听见了吗？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，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。今年暑假，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。
2: 踏上伦敦，漫步泰晤士河，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，走进牛津、剑桥，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，入住百年名校，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，不仅收获证书，更收获成长。
1: 世界很大，不如亲赴一场。17天15晚英国游学，2026年暑假，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。
2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英国预约抢位，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。

0: 位小小旅行家们，贵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，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，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。
1: 第一站穿越北京，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，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，攀登万里长城，感受山河壮阔，漫步北京

0: 守护民间匠心，
1: 三条宝藏线路，一段奇妙旅程。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，
0: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大亚湾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，但未造成拥堵，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。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

0: 么舍得？
1: 才不！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0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0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款美妆、潮流奢华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0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0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徽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2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，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0: 徽州电台青甘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2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0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徽州电台988，回复青甘了解详情。
2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
0: 位小小旅行家们，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，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，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。
1: 第一站穿越北京，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，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，攀登万里长城，感受山河壮阔，漫步北京大学，对话百年学府。国潮正当时，我们带你看京剧、画脸谱、逛胡同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。
0: 第二站陕西西安，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，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，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，还能做陶俑画皮影，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。
1: 第三站弯曲少年闯中原，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，我们不走马观花，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，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，在木板年画的色彩

0: 守护民间匠心，
1: 三条宝藏线路，一段奇妙旅程。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暑假，
0: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金山大道，从东平大道到金山大道南段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四环南路，从四环路到惠澳大道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车辆行驶缓慢，没有拥堵情况，请您按秩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有人还在犹豫，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。二手港车，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。为什么？因为性价比太高了，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。车况好不怕比，价格低不等人，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。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，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，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。港车驾到，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，锁定你的专属车源。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，港车驾到，省钱有料。
2: 嘿，是你吗？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，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。
0: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，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，奢享贵州双飞纯玩5天团，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。没有购物店，没有二次消费，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。
2: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，自带空调那种清凉，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，吃长桌宴，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，还有荔波小气孔，水是绿的，风是甜的，随手一拍都出片。
0: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，躺着都行，住3晚高标4散酒店，1晚西江特色客栈，推开窗就是美景。美团只有20个名额，手慢无，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。
2: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，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贵州，跟我们出游，那是真省心。

0: 听见了吗？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。听见了吗？这是百年私校 Hurst College 的课堂，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。今年暑假，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。
1: 踏上伦敦，漫步泰晤士河，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，走进牛津、剑桥，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，入住百年名校，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，不仅收获证书，更收获成长。
0: 世界很大，不如亲赴一场。17天15晚英国游学，2026年暑假，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英国预约抢位，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金山大道，从东平大道到金山大道南段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曙光路，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惠澳大道辅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。虽未造成拥堵，但行驶速度较慢，请您特别留意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，质感也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路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。

0: 扣，
1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0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？一年只开放4个月。
2: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，悬崖峭壁，六月飞雪，一天穿越四季，
0: 换乘7座小车，直抵天山脊梁，然后途经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，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，
2: 赛里木湖，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，为你安排帆船破浪，湖边旅拍，定格最蓝的蓝。
0: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，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，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，
2: 双飞8天，升级2晚5钻酒店，全程豪华2+1头等舱大巴，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。
0: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，咱们独库公路见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，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0: 有人还在犹豫，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。二手港车，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。为什么？因为性价比太高了，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。车况好不怕比，价格低不等人，同样的车价格省出一大截。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，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，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。港车驾到，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，锁定你的专属车源。好车从来不等犹豫的人，港车驾到，省钱有料。
1: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，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
2: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，不是普通专列，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，独立卫浴不换铺，大件行李放车上，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、那拉提草原绿、独库公路一日四季、倒喀什古城逛夜市、帕米尔高原追雄鹰、香妃园里听传奇、吃布尔津冷水鱼宴、塔县牦牛肉火锅、整只烤全羊，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，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。
1: 还期6月17号、7月5号，仅此两趟。
2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、惠州音乐广播，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。
3: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，用史诗装点相册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从东平大道到金山大道南段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惠澳大道从三环东路到 S23 惠大高速入口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海鲜街从新港路到新港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车辆慢速行驶中，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。

0: 金坚持四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，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惠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。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1: 惠州电台青甘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0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1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青甘了解详情。
0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

0: 听见了吗？
1: 这是大笨钟的悠扬回响。听见了吗？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，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。今年暑假，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。
2: 踏上伦敦，漫步泰晤士河，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，走进牛津、剑桥，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，入住百年名校，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，不仅收获证书，更收获成长。
1: 世界很大，不如亲赴一场。17天15晚英国游学，2026年暑假，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。
2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英国预约抢位，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车速很缓慢，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，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，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4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，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，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。

0: 找会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
1: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，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
0: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，不是普通专列，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，独立卫浴不换铺，大件行李放车上，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、那拉提草原绿、独库公路一日四季，倒喀什古城逛夜市、帕米尔高原追雄鹰、香妃园里听传奇、吃布尔津冷水鱼宴、塔县牦牛肉火锅、整只烤全羊，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，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，
1: 团期6月17号、7月5号，仅此两趟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、惠州音乐广播，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。
2: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，用史诗装点相册。

0: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，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，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，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。
1: 第一站穿越北京，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，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，攀登万里长城，感受山河壮阔，漫步北京大学，对话百年学府。国潮正当时，我们带你看京剧、画脸谱、逛胡同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。
0: 第二站陕西西安，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，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，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，还能做陶俑画皮影，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。
1: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，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，我们不走马观花，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，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，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。
0: 三条宝藏线路，一段奇妙旅程。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，
1: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。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。机场路从812乡道到三环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车流量较大，造成了路面拥堵，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0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！
1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0: 才不，我在徽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1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0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1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0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1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0: 锁定徽州电台988全天节目，不定时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。

0: 日飞雪，一天穿越四季，
1: 换乘七度小车直抵天山脊梁，然后途径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，在纳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，
0: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，为你安排帆船破浪湖边旅拍，定格最蓝的蓝，
1: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，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，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，
0: 双飞八天，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全程豪华2+1头等舱大巴，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。
1: 六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，咱们独库公路见。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，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金山大道，从东平大道到金山大道南段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。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，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。四环南路，从四环路到惠澳大道，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。演达大道，从南岸路到上洞路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。车速很缓慢，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，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2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1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。
2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正经。
1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2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。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1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2: 双飞7天还是卧飞9天，随你挑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3: 有人还在犹豫，有人已经开车上路了。二手港车，港区懂车人的默契之选。为什么？因为性价比太高了，高到懂行的人都在抢。车况好不怕比，价格低不等人。同样的车，价格省出一大截。但是好车源从来不是无限的，港车北上每个月能进入内地的精品车源数量有限，你看上的那一台可能下一秒就被别人订走了。港车驾到，只挑选车况排名靠前的优质港车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微信公众号回复港车驾到，锁定你的专属车。

988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四环南路，从四环路到惠澳大道，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。惠澳大道，从三环东路到 S23 惠大高速入口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金山大道，从东平大道到金山大道南段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。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，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

0: 大约十分钟。正在拥堵，通过时间较长，行驶效率很低，建议大家绕行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，质感也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、啊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舒马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路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少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3: 嘿、hey, 是你吗？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，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。
4: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，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，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，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。没有购物店，没有二次消费，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。
3: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，自带空调那种清凉，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，吃长桌宴，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，还有荔波小气孔，水是绿的，风是甜的，随手一拍都出片。
4: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，躺着都行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，一晚西江特色客栈，推开窗就是美景。美团只有20个名额，手慢无，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。
3: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，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贵州，跟我们出游，那是真省心。

0: 瞬间，盯着电脑屏幕，突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我跟你说，北京就是那个让你把烦恼都能忘掉的地方。大清早，天安门广场看升旗，然后去故宫慢慢逛，红墙、黄瓦、石板路，随便一拍都像电影画面。坐黄包车，师傅一边蹬车一边跟你唠嗑。天坛公园里，好多大爷大妈唱歌跳舞，你要是乐意跟着扭两下，没人笑话你。颐和园的长廊上慢慢走，昆明湖的船慢慢摇，时间在这儿不值钱。
1: 北京啊，
2: 这不就来了？
1: 惠州电台漫享北京，双飞五天纯玩团，加开六月团期，真纯玩零自费，北京的精华让你一次走遍。住在三环沿线的四钻高标酒店，哇，还是四万连住，北京烤鸭，东来顺涮羊肉，嗯，简简单单又一餐，
0: 去北京吧。给自己放个假，五天刚刚好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北京了解详情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金山大道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。从东平大道到金山大道南段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龙山八路从东联路到龙海三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。从龙海三路到东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龙山七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有一些行驶压力，如果您赶时间，请及时更换路线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，质感也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？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牌美妆、潮流数码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3: 各位小小旅行家们，惠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，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，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。
4: 第一站穿越北京，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，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，攀登万里长城，感受山河壮阔，漫步北京大学，对话百年学府。国潮正当时，我们带你看京剧、画脸谱、逛胡同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。
3: 第二站陕西西安，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，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，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，还能做陶俑画皮影，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。
4: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，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，我们不走马观花，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，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

0: 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。
1: 三条宝藏线路，一段奇妙旅程。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暑假，
0: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。
2: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抓环保就是抓生产力，就是抓民生。

收音机打开，听着别人的失败，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。你的依赖还在胸怀，我无法轻易推开，我无法随便走开。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转机，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难道不真实？卡丁沟的瀑布凉快到想尖叫，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
2: 嘿，是你吗？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，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。
3: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，惠州电台最爱旅行团，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，6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。没有购物店，没有二次消费，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。
2: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，自带空调那种清凉，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，吃长桌宴，酸汤鱼让你连干3碗饭，还有荔波小气孔，水是绿的，风是甜的，随手一拍都出片。
3: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，躺着都行，住3晚高标4钻酒店，1晚西江特色客栈，推开窗就是美景。美团只有20个名额，手慢无，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。
2: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，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贵州，跟我们出游，那是真省心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陇海三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。白岗路从金鸡路到惠州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，但未造成拥堵，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质感也太绝了。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。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。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。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！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款美妆、潮流舒马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、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降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
3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，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2: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1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2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清肝了解详情。
3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
0: 嘿，是你吗？那个天天刷旅游视频，收藏了一堆攻略却没去过的人。
1: 别让收藏夹吃灰了，贵州电台最爱旅行团，奢享贵州双飞纯玩五天团，六月喊你和我们一起出发。没有购物店，没有二次消费，连景区小交通我们都包了。
0: 我们要去黄果树瀑布，自带空调那种清凉，去西江千户苗寨喝蓝门酒，吃长桌宴，酸汤鱼让你连干三碗饭，还有荔波小气口，水是绿的，风是甜的，随手一拍都出片。
1: 一路乘坐豪华头等舱巴士，躺着都行，住三晚高标四散酒店，一晚西江特色客栈，推开窗就是美景。美团只有20个名额，手慢无，还要赠送你惠州市内家门口接送机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，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贵州跟我们出游，那是真省心。
2: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，贵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
1: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，不是普通专列，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，独立卫浴不换铺，大件行李放车上，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、那拉提草原绿、独库公路一日四季、倒喀什古城逛夜市、帕米尔高原追雄鹰、香妃园里听传奇、吃布尔津冷水鱼宴、塔县牦牛肉火锅、整只烤全羊，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，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，
2: 团期6月17号、7月5号，仅此两趟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惠州音乐广播，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。
3: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，用史诗装点相册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体育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车辆行驶缓慢，没有拥堵情况，请您按秩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。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，翡翠湖的绿，嘉峪关的城墙，鸣沙山的驼铃，武威雷台的铜奔马，大地之子的安静。这里是无人区，不是无法区，生命树的拍摄地，我们带你先睹为快。这趟旅程将是你朋友圈超炸的打卡清单。
2: 惠州电台清肝大环线5月6月团期发布，逢周末出发，双飞8天，一路向西，2+1头等舱大巴，宽敞的可以伸直腿。甘肃兰州升级2晚5钻酒店，敦煌连住2晚4钻高标酒店。
1: 吃饭不将就，武威菜锅子，甘州排骨宴，大漠风情宴，青海土火锅，顿顿是硬菜。
2: 咨询抢位热线400-677-0816，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清肝了解详情。
1: 有些风景照片拍不出来，你得亲自去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体育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虽未造成拥堵，但行驶速度较慢，请您特别留意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曙光路从205国道到仲恺五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金山大道从东平大道到金山大道南段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甲子路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车辆慢速行驶中，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。四环南路，从四环路到惠澳大道，由西向东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。金山大道，从东平大道到金山大道南段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。车流量适中，但是行驶比较缓慢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金山大道，从东平大道到金山大道南段，由北向南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。从体育南路到长湖东路，由南向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。四环南路，从惠澳大道到和会馆高速入口，由东向西发生拥堵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。车流缓慢，但没有造成拥堵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，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汤桥大道，从站前大道辅路到甲子路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1公里。从甲子路到站前大道辅路，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3公里。金凯大道，从金榜路道和昌二路，由东向西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0公里。金罗路，从金龙大道到惠州大道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4公里。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，请小心驾驶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天乐，你快看，我入的 SK2 神仙水，质感也太绝了！
2: 哇，大牌呀，专柜不抵上千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舍得？
1: 才不，我在惠州电台官方商城买的，正品超低价，划算到尖叫！
2: 这么便宜，不会踩坑吧？现在网购真的太乱了，
1: 完全放心，蚂蚁链溯源一码到底，源头到你手，全透明，假不了，
2: 科技保真也太靠谱了吧。只有美妆吗？
1: 当然不止，大款美妆、潮流奢华、居家好物、爆款零食好物全覆盖，别入都不亏。
2: 心动了，怎么抢福利？
1: 锁定惠州电台988，全天节目不定时掉落，主播专属福利，限时秒杀，独家折扣，
2: 全天都有，那不是随时都能捡便宜？
1: 没错，买的真，买的省，买的放心。惠州电台988，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官方商城即可下单。想挑战中国最美公路吗？一年只开放4个月。
3: 从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向前，悬崖峭壁，六月飞雪，一天穿越四季，
1: 换乘7座小车，直抵天山脊梁，然后扑进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卷，在那拉提空中草原伸手摸云，
3: 赛里木湖，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，为你安排帆船破浪，湖边旅拍，定格最蓝的蓝，
1: 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万里沟壑，国子沟大桥的云端飞鸿，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，
3: 双飞8天，升级2晚5钻酒店，全程豪华2+1头等舱大巴，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。
1: 6月跟惠州电台一起纵贯天山，咱们独库公路见！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，惠州电台988，回复新疆了解详情。

0: 位小小旅行家们，贵州电台花儿朵朵暑假研学如约而至，去年的线路备受好评，那么今年我们继续一起出发。
1: 第一站穿越北京，在天坛祈年殿前聆听中轴线的回响，在环球影城的魔法世界里邂逅摩登北京，攀登万里长城，感受山河壮阔，漫步北京大学，对话百年学府。国潮正当时，我们带你看京剧、画脸谱、逛胡同，读懂北京的另一面。
0: 第二站陕西西安，错开人潮去看兵马俑，特邀专家为你深度讲解，让沉默的陶俑讲述大秦雄风，还能做陶俑画皮影，更多沉浸式体验等你解锁。
1: 第三站湾区少年闯中原，从洛阳到开封再到郑州，我们不走马观花，在亲手制作唐三彩的泥土中触摸盛唐，在宋徽宗最爱的大宋点茶里品味风雅，在木板年画的色彩中守护民间匠心。
0: 三条宝藏线路，一段奇妙旅程。微信公众号惠州音乐广播、惠州电台988回复暑假，
1: 你的暑假注定与众不同。
2: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，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
3: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，不是普通专列，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，独立卫浴不换铺，大件行李放车上，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、那拉提草原绿、独库公路一日四季，倒喀什古城逛夜市、帕米尔高原追雄鹰、香妃园里听传奇、吃布尔津冷水鱼宴、塔县牦牛肉火锅、整只烤全羊，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，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，
2: 团期6月17号、7月5号，仅此两趟。
3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、惠州音乐广播，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。
4: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，用史诗装点相册。

0: 988 AI 出行小助手，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。甲子路，从桥冠南路到仲恺五路，由北向南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G66乡道，从惠州大道到长安街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。大亚湾大道，由西向东通行缓慢，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46公里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。有一些行驶压力，如果您赶时间，请及时更换路线。权威及时，感谢惠州交警和百度地图大数据的路况信息。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期待您的路况爆料。我们下个时段再会。
1: 惠州要装修的朋友注意啦，是否担心钱付了，工程和质量谁保障？设计图漂亮，落地会不会走样？材料是否环保？售后谁来保障？来来来，惠品界装饰给你保障，深耕本地9年，三大实在保障，装修全程安心放心。保障一，真展厅，所见即所得，2000多平米实景展厅，从辅材到主材，瓷砖、橱柜、卫浴到全屋定制品牌家具，防盗门、风窗、五金灯具，一站式全景呈现，杜绝货不对版。保障二，资金更安心，坚持四大工种，先验收再付款，分阶段验收，满意再进入下个环节。保障三，隐蔽工程，终身维护，材料全部工厂直供，源头保真，品质保障，价格透明，环保入住。现导航，惠品界装饰沉浸式参观，或预约0752-2608-000。不管你是新房整装、老房改装，还是半包、全包或全案，装修方案任你选。别再等待，即刻拨打0752-2608-000，提供户型图面积，获取专属预算与规划，定装修还可享受国补方案。房子要装修，就是找惠品界，你身边值得托付的装修管家。
2: 新型史诗震撼启程，惠州电台老朋友旅行团暑期巨献
1: 17天穿越南北疆全景，不是普通专列，而是大河之南号豪华包厢，独立卫浴不换铺，大件行李放车上，您将感受赛里木湖蓝、那拉提草原绿、独库公路一日四季，到喀什古城逛夜市、帕米尔高原追雄鹰、香妃园里听传奇、吃布尔津冷水鱼宴、塔县牦牛肉火锅、整只烤全羊，住全程陆地高端酒店，专列管家加保健医护随行，
2: 还期6月17号、7月5号，仅此2趟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惠州音乐广播，回复老朋友咨询报名。
3: 这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，用史诗装点相册。
4: 军民同创双拥模范城，携手共建幸福惠州。

0: 哎，惠州电台的西藏之旅不是苦行，是顶配享受。
1: 2+1陆地头等舱豪华巴士，躺平看雪山。
0: 四藏公羊酒店，晚上不头疼，白天尽情疯。林芝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，
1: 布达拉宫必须打卡，大昭寺必须转机，
0: 雅鲁藏布大峡谷，南迦巴瓦峰下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的天花板。
1: 羊卓雍措的蓝，蓝到不真实，卡丁沟的瀑布，凉快到想尖叫。
0: 还有藏装旅拍，你负责笑，我们负责美。
1: 双飞七天还是卧飞九天，随你挑。
0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西藏，快上车，青藏高原在等你。听见了吗？这是大本钟的悠扬回响。听见了吗？这是百年私校 Hearst College 的课堂，与全球少年一起交流的思想碰撞。今年暑假，别让你的孩子只从屏幕里看世界。
1: 踏上伦敦，漫步泰晤士河，在阿伦德尔城堡触摸千年历史，走进牛津、剑桥，在帝国理工的草坪上埋下未来梦想的种子，入住百年名校，在 British Council 认证的课程里，不仅收获证书，更收获成长。
0: 世界很大，不如亲赴一场。17天15晚英国游学，2026年暑假，惠州电台邀你共赴英国。
1: 微信公众号惠州电台988，回复英国预约抢位，为孩子锁定一个原汁原味的国际暑假。

如果浪漫有形状，那一定是大西北的模样。敦煌莫高窟的千年壁画，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，青海湖的蓝。